咱们问问人姨，你来的我也来不多的路了下，给我爸爸的老外呀多半呗，我也不敢你多打理我们呢，阿德哥这么比啦多过人家把不你拉你你你也不要忘我不哭，我俩反正要继续打死两万根根，我是打了我爸啦，累多些我一个拉你路公能都挂在外地啊挂些佛给没谢给你还是路了下哦，不过来做老婆没有空，我怕了哟。你莫怕他的，好吧，来过来。昨天过红了，我好不过。来过来，我飞入来风。阿飞，我比我给买直播要钱哟。我飞入来风，我老不明白呀，过来说把没记，老李阿贵嘞，一起我宁波，结果都过你路了下，我的路哥，你过来，我的过来。

哎妈，你继续说。哎妈，你继续说。还家发了吧嘞？结果，你弄他来伊，还只把一笔子不公。你要给嘛子？还只把一笔多过来，一笔多子哇？好了，我们跟来有吧。好了，我们你飞来有吧。阿霞我来飞，有娃我来飞，就是了我们干路机的。

我放我还肉我都放我冷慢的呢。他打架我也不要要来不要累当呗。我老家刚等对意大利萨我等多无我无一股累你都是一起的。我的别你要做 1821 C26 一来解不啊起路累费我不管你丢你落伍我不管你丢说伍还不要我落伍啊起起解不啊起起费我也不啊我啦伍过累你累如法的烟灰他们让我会杀过我让我把我的包包拿过

也没耽误啊。大姑家姑的老夫当初拉过来的你会。我就老妈我搞呀放完了不迷。我老妈把我搞呀我老妈把我比呀。开了某一杯。我老开哇来有吧。呜呜一瑞。

妈妈不来了哟。我还是路吧的，拉得发来，干了么回来吧的。一路给的你，一路的样的来你看看。昨天把的碗丢了啦，丢了了。一路的样的来家门看看，昨天把的碗接呀，你一路把人接。咱们现在不是地干，啊，只不过老外心里路吧的，只不过老外心。哎，昨天结婚，我地巴就巴家，我地路嘛干。

我爸爸是奥莱塔尼拉拉，奥莱塔尼，奥莱塔尼，比巴达雷提奥雷都出巴迪亚拉菲奥哟，伊瓦托乌是洛哟，丹布是拉布姆埃努米阿古，古丹尼诺雷奥。这些都是丢吧，这个人呢，可都是把脸啊破了。昨天的白咖喱，一打开就叫爷娃，一个我这飞呀叫脸里拉破了。